前有多好。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市。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的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好地方。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呀，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炸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他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吧。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宿州台主持人王斌。

0: 时代浩荡，初心如炬，一代代隐姓埋名的国防军人以青春铸利剑，以热血护长空，在新中国防空作战史上写下震撼时代的英雄篇章。在安徽萧县，90岁老党员老兵王于昌用一生坚守诠释了一名革命军人的忠诚担当，一名共产党员的纯粹初心。从青葱少年奔赴军营，到戈壁沙场亮剑破敌，再到耄耋之年回望峥嵘，他的个人奋斗史正是新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白手起家为国御敌自立自强的鲜活缩影。七一前夕，安徽萧县晴空万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0: 90岁的王宇畅走进客厅，回望墙上一张张泛黄的军装照，思绪仿佛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守护祖国长空的峥嵘岁月。出身贫苦的王宇畅感念党恩，1954年初中毕业后毅然参军，成为空军航空兵战士。
1: 我家是贫农，当兵打仗炮灰呀，这是我们当年的应尽的义务。
0: 上世纪50、60年代，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为应对威胁，代号543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秘密组建，王宇畅。

0: 出尽快战法，依靠雷达静默跟踪，凭借快速开机发射，破解敌机规避手段。同时，部队确立全营一杆枪理念，全营百余人，数十个岗位协同一体，只为保障那一枚导弹的精准发射。
1: 一个营四个连，有100多人，直接用来指挥为导弹服务的有92个单位，全营一条线，全营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一个弹，这一个弹就包含了全营的这个辛勤劳动。
0: 靠着全营一杆枪的默契，二营拖着庞大的重型装备车队转战大江南北，累计机动2万多公里。1962年9月9日，他所属部队在江西南昌设伏，三枚导弹直冲云霄，成功击落 U-2 侦察机，在世界防空史上创造了中国用地空导弹击落该型战机的先例。1963年11月，在江西上饶；1964年7月，在福建漳州，他参加二营阻击，再次运用尽快战法击落敌机，彻底打破其不可战胜的神话。
1: 这是内心的东西。
0: 捷报传回北京，同年7月23日，王于昌和战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王于昌本人荣立1等功。也是在这一年，经过战火考验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仗是大伙一起打的，荣誉也是大家的。为当初的我对得起党员及生人，谈不上功劳。
0: 在安徽省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荣誉室内，宿州市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的历次牌匾熠熠生辉。在这片重军尚武的热土上，退役老兵王于昌复员后为党默守秘密，转业后功成不交，退休后默默奉献的事迹，宛如一颗历经岁月洗礼的明珠，自此展现在世人面前。2019年初，安徽萧县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人员在录入数据时，意外发现时年83岁的王于昌档案里赫然记载着1等功。
3: 当时发现王于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了1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
0: 经过与部队核实，最终确认了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老兵身份。面对找上门来的工作人员，王于昌显得十分平静。1964年，他随英雄营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1等功。复员后，他严守保密纪律，将这段惊天动地的岁月锁进箱底，一藏就是半个多世纪。
4: 非常的优异，经常是这个总评第一的成绩。
5: 从这个贫寒的学子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4: 是的，他在这个烽火中求学，辗转了多地，从无锡啊到这个上海，还到了最后江西的国立13中。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也是一边在做这个研究员，一边非常努力的准备出国留学的事项。在1947年，他就考进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工业冶金系攻读这个研究生，最后在1951年的时候获取了这个工学博士的学位。在1956年的时候，他又在国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我们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一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科学家。第二年呢，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呢，回到了祖国。他说过一句话啊，当时也有

0: 常多的研究院和高校邀请他，但是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我愿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回国之后呢，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材料研究所的所长。从1960年到1965年，他主持开展的课题高达500多项，是中国航天材料与工艺的奠基人。到这个199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姚同斌同志两弹一星奖章，钱学森也赞美他是这个鞠躬尽瘁为航天，得朝日月感后人。
1: 姚同斌的故居，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我们黄土塘的这个老街的哪一段啊？
0: 黄土塘老街的东段，它是始建于清末，续建于1947年，它属于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简约风格，坐北朝南，三间两进的布局，占地面积呢大约是500平方米。庭院内呢还有一棵百年的桂花树，一口古井，以及题词碑刻。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姚同斌故居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姚同斌百年诞辰之际呢，我们对故居进行了高标准提升，突出航天科技的主题，充分运用声光电和投影等数字技术，增强了展陈效果和互动体验。现在的故居呢，作为省级爱国教育基地及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1: 杨老师，除了战斗和科学家，黄土塘其实本身也是非常有历史古韵的一个古村落哈。
2: 这条街的话，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还是明清时候的
1: 哦，
2: 脚下的这个王石还是哪时候的
1: 有，
2: 当时的话这个两边都是店铺小小的这么一段街上面嘛，大约是500多米啊，500多米的街面上面就是有100多家各种各样的店铺有米行，有那个茶馆，有饭点，还有那些不少小吃摊、书场都有。那我们现在到了这块地方，是这个老街上历史最长的房子，看看的话这块地方就是我们在康熙那年的话出了一个武进士。
1: 武进士
2: 武进士就建造了这个府邸当时叫他，老百姓都叫他进士府，当时的话是挺轰动的然后我们这条街的话后来就是变了无锡市的文保单位，姚同斌故居那边也是省级文保单位，所以
1: 还有黄土塘战斗纪念碑
2: 还有王特朗战斗纪念碑，
1: 这个文保的密度之大在全国还是很少见，
2: 很少的这个地方是然后在2023年的话这个王土塘村呢落实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单，2024年的话呢有第九批江苏省历史文化名称，那么2025年呢王土塘村志通过了终审，这是我们无锡首部入选中国名城子的文化工程，所以影响挺大的。
1: 所以您作为老村民，其实也倍感自豪。听说您当时也参与了这个黄土塘村志的编写。
2: 是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份工作吧。觉得很光荣的。
1: 从抗战烽火到航天梦想，从明清古街又到传统的村落，黄土塘的故事确实非常的丰富。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到姚老师，现在黄土塘的这个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怎么样？
2: 我们黄土塘呢现在正在打造一条年学旅游路线，像姚同斌故居、黄土塘战斗纪念碑，还有文人中学的求知、西东生态园等特色资源呢组织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那个姚同斌故居和王特朗纪念碑两大红色沉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每年的清明以及抗战胜利纪念日，都会以战斗纪念碑为依托，开展满怀心力等主题活动。
1: 听众朋友们，感谢姚老师和小洛今天带我们走进黄土塘，走进这片承载着热血与荣光的土地。 从1939年黄土塘战斗的枪声，到两弹一星元勋姚同斌仰望星空的双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家园。黄土塘的故事，是长三角红色文化的一个缩影。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换来了山河无恙；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铸就了大国重器。啊，今天啊，当我们走在这条500米长的黄石板的老街上，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印记，更是精神的传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铭记红色长三角，薪火永相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无锡台主持人欢庆，再见。

这首《幸福有多远》有没有让你的心里面泛起一阵柔软的涟漪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强的演唱。其实提起张强，我们总会立刻想起他标志性的爆炸头，想起那些带着强烈节奏感、充满前卫活力的 disco 舞曲，仿佛他一开口就能点燃整个舞台的热情。但刚刚的这首《幸福有多远》里面，他收起了往日的热烈，用一种格外温柔的唱腔，把对幸福的细腻追问唱得格外的动人，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音乐形象里面不常被听见的温情的一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我们要听到伍思凯的一首《寂寞公路》。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也太需要这样的歌曲了，因为我们都渴望被治愈。一度有一个热门话题是跟黄绮珊有关的，就是说她的歌迷人均好声音。什么意思呢？就是她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把麦克风随时的往台下面这么一递，每个歌迷都唱得不错，而且都能够飙高音。黄绮珊是上个世纪啊91年就出道了，只不过是在13年参加了《我是歌手》的节目，才算是真正的爆红。当时他唱的那一首《我离不开你》啊，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他自己的歌曲，因为他唱的不仅是歌，他唱的也是他自己的宿命，所以才会那么的感人。当然，这歌他不是原唱，只是他唱的太好了，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原唱。其实这首歌真正的原唱是刘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一起听这首《离不开你》。

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青春里的专属 BGM。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呢，给大家切换一种更有活力的听觉的感受。那我们要听一听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一曲《日不落》。

其实提到蔡依林，让人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她的舞台魅力，更是她后天拼过天赋的这种韧劲。从早期的青涩到后来不断的突破风格，她就像娱乐圈里的拼命三娘，靠一股不服输的狠劲，把每一个舞台每一首歌都打磨到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在爱情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吧，心底有一些忐忑，有一些不安，有一些不确定。明明想握紧一段感情，却又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明明盼着安稳，却总在患得患失里面辗转。刚刚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我也不想这样》。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一听，声音当中总是带着一股人间烟火气的任贤齐，听他的这首《这样也好》。在感情里面面对遗憾和不舍的时候呢，他没有歇斯底里的难过，反而用了一种算了也好，这样也好的释然唱腔，唱出了成年人面对遗憾时的从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我热爱新北京》节选。我真爱北京，爱这座历经沧桑焕然一新的古城。旧日的北京留存着太多贫苦与破败的印记，脏乱的街巷，淤塞的河道，荒芜的空地，困住了这座城市的生机。而新时代的北京，在劳动人民的双手之下，日日蜕变，岁岁新生。曾经污浊的沟渠变得清澈通畅，残破低矮的旧房换成整齐洁净的民居，闲置的荒地化作草木葱茏的公园。清晨的街头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劳动者，工人奔赴工地，市民勤恳劳作，每个人都在用汗水浇灌城市的成长。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的变迁，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看着日新月异的京华大地，我满心温热与自豪，愈发热爱这片重生的土地，热爱蒸蒸日上的祖国。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就这样一首歌带着你向快乐出发，来自于零点乐队和林依轮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和你听王菲的歌声。今天你的快乐标配是什么呢？愿这样的一些歌声陪伴在你的身边，为你加油，和你作伴。

0: 肥美的螃蟹颇受青睐。
1: 凭借优质的水域生态和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四方湖的大闸蟹青壳金爪，高肥肉嫩，品相和品质优良，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热卖产品。华远县古城镇水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入驻商户赵雅婷：
2: 往年我们都是流动白炭的交易，今年我们全部在交易中心里面固定摊位，有专业保险的设施，彻底解决了我们这个经营的难题。这里货源充足，客商齐聚，而且这边还有好停车，日销量每天是在500斤左右。
1: 顾客陈杰：
3: 这个螃蟹他们都是当天捞的，我们7点多钟来买就完全可以了。大家都很知道这边的螃蟹都是喂的小鱼小虾，大家吃的也放心。
1: 水产养殖是固镇县古城镇富民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水产品交易服务中心的投用补齐了当地水产产业链交易短板，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品控、统一溯源的运营模式，有效盘活四方湖生态水产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华远融媒肖新宇报道。
0: 好，接着来听新闻。记者王道、通讯员童子强报道，9月30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对接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成功办理首笔线上二手房转移登记业务，不用跑窗口，不用交纸质材料，过户手续全办完，还能一并缴税。首笔线上业务成功办结，这既是新政务服务中心开出的第一单，也标志着登记业务提档升级，从线下群众跑腿向线上不见面登记迈出实质性一步。下一步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改革，优化业务流程，

0: 强化数据共享，拓展线上办理场景，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莫木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将于国庆节后正式启用。这个假期，各窗口部门工作人员提前进驻新中心，进行设备调试和各项准备。
1: 莫木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位于与会区东海大道6898号。
2: 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3: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4: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出行是平日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2: 那这两天呢，有些车主也反映在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
4: 日前，交通运输部也发布了一份繁忙服务区清单。
3: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4: 为应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缓解充电压力，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2: 每天会根据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同时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
4: 盛世华诞，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2: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祖国送出诚挚祝福。
5: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昨天凌晨5点，山顶上近1000人挥舞着五星红旗，手持红色五角星灯闪闪发光，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大家齐唱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俗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
6: 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5: 昨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主题为永明烟花绽放中华，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各界民众共度佳节。
7: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5: 在澳门旅游塔海面昨晚举行烟花汇演，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

0: 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
2: 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据报道，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是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
1: 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
2: 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3: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遇见大人，心度无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人间天坛，福气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

0: 冻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5: 好，新闻30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美国政府要求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报告称，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 20%。
7: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

0: 皖南电器匠心制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南方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散，主要是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以及广东、福建、浙江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假期冷空气比较的活跃，那么今天降温主要集中在南方，明天起新的冷空气会给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3到15度，银川10到24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4到23度，咸阳13到19度，拉萨5到21度，广元16到19度，南充18到21度，乐山18到25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3度，昭通14到26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1到19度，邯郸16到25度，鹤壁14到23度，安庆16到17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19到2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聚财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财机器，王牌动力。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懂明珠健康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景点热门商圈都迎来了大客流。在福建厦门的百年老街里，智能升降执勤台、民警背上的外骨骼装置、日夜穿梭的智能巡逻警车，这些科技装备都在更高效地守护着您的出行安全。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工作运行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0: 傍晚时分，厦门中山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全天客流迎来高峰。人群中，一名神色慌张的女游客急匆匆地跑向民警的智能升降执勤台求助。
1: 哎呀，我应该上去呀、啊！我中途脚高压了，我应该都没去呀、
2: 啊。有照片没有？我看一下。好，
1: 来，紧急换台。
2: 好，没事，我们帮你找一下。
1: 好，
2: 你们稍等一会儿，好吧？
1: 好
2: 的。你稍等一下啊。
0: 在中山路，这台可升降的智能执勤台，因为不少游客请上面的执勤民警帮忙拍摄骑楼全景大片，而在网络上走红。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台经常帮游客拍照的设备是整条街区的高空智慧哨点。走失孩子的衣着特征被执勤民警录入系统，一条搜寻指令瞬间被推送至周边所有的巡逻警力。
2: 中山路第一位巡逻者，请注意，现有一名小孩走失，身穿黑白条纹上衣，蓝色牛仔短裤，请立即查找，如有找到，请立即通过对讲机报告。您稍等一下，
3: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帮您联系，
2: 找一下。
1: 好，谢谢哈。
3: 好，您稍等一下。
0: 中山路步行街全程禁止机动车通行，街巷排查、群众救助全部依靠警力徒步完成。每逢假期大客流，街巷纵横交错，人流高度密集，仅仅依靠传统人力巡逻，搜寻处置效率会受到很大限制。
4: 因为中山路步行街是人流量比较密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车巡巡逻，然后都是通过步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平时日常的走路步数大概在2-3万步左右。
0: 为破解大客流下街巷巡防的现实瓶颈，厦门警方为一线巡逻队员配备了警用版人体外骨骼装备。这套装备靠电池供电，让民辅警可以长时间在车辆进不去的老街深巷持续巡防。
5: 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队员他的这个消耗的体力会比较大，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发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装备啊，可以这个给我们减负和增效，所以说我们专门给他配了这个人体

0: 的外骨骼，可以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结合它的步幅和步数来科学的进行一个调整，节省它的一个体力啊，在我们这个老街来回的穿梭过程当中，也能够提高它的一个出警的一个效率。
1: 高空哨点快速派单，外骨骼加持的巡逻力量同步铺开搜寻。很快，正在街巷中徒步巡逻的 PTU 队员发现了独自滞留在路边不知所措的小男孩。
2: PTU 一组已找到孩子。
1: 巡逻队员现场采集信息，实时回传警务中台，系统自动比对警情，前后方警力通过对讲机交叉核对，信息匹配无误。
3: 他很开心，他立即冲上去抱住了小孩。他是外地游客，漳州来的游客吧。这个小孩是在跟他在逛街的时候，然后他一不注意，一转身，然后这小孩就消失在他眼前了。
1: 原来，孩子被街边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吸引，不知不觉脱离了母亲的视线，钻进人群跑远了。从群众上前求助到母子二人平安重逢，整个过程仅仅用时4分多钟。人山人海当中，这场急速寻人靠的早已不是传统人海战术，而是高位感知、后台联动的科技警务赋能。
0: 我觉得首先服务要前置，第二响应要更快，第三是指挥更高效。
1: 如何更快更高效？各类科技装备各司其职，但并不是各自为战。如果说这些科技装备是拳头，那么指挥他们的就是同一个智慧大脑。
4: 我们的新型警务模式叫全息作战，以警情为核心，以情子型一体化运行机制为龙头牵引，打破各部门的信息壁垒，整合内部的资源。
1: 这里是厦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全年24小时高位运转，所有前端智能设备采集到的警情线索全部在这里实时汇聚，智能比对，精准研判。智慧警务中台会对全市警情做动态解析，识别高发警情风险点位，一键下发到路面作战单元，智能调度科技装备和警力。
5: 警务专班呢，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那生成的结果通过中台发布，那让我们出警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还有车载的警务系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这些信息。
1: 1580要我帮您。今年以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印着这组数字的智能巡逻警车日夜穿梭，以一辆警车为最小作战单元，整合实战、调处、科技、保障。
6: 因此，我们就不再纠结于噪声是否超标，而是真正把我们治理工作推到了实处。
7: 针对各种噪声类型分类施策，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对沿街商户产生的分散式噪声逐一上门宣讲，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规范设备使用时限，遏制零散噪声扰民现象。涉事商户自筹资金对噪声源进行优化布局，采用减震降噪措施，如建设隔声罩、包裹隔音棉等，降低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8: 整改了过后啊，现在至少基本上水得走了。
9: 对于难以解决、存在争议的噪声扰民问题，我们又搭建了政府、企业、群众的三方沟通调解平台，面对面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予以化解。对实在化解不了的噪声纠纷问题，按照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解决。
7: 解放碑繁华依旧，但现在白天噪声平均值已由2022年的62分贝下降到2026年的58分贝左右。解放碑商圈环境噪声整体呈下降趋势，闹中取静的经营及居住环境正在形成。
10: 从他处理噪声纠纷的这个实践当中呢，能够切实的印证到咱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落实到群众的身边小事情，也很好的展现了咱们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更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法条呢，它不只是纸面的条文，更是能够切实守护我们安宁生活的有力武器。
1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1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

0: 14点整。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3: 湖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从费城出发前，我们就通了电话，一下车他已经在站上等了。掐指一算，分手快有半个世纪了，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拥抱之后，他就殷切地问我带来了吗。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几颗枣核，他托在掌心，像比珍珠玛瑙还贵重。他把我安顿在2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就领我去踏访他的后花园。我们在靠篱笆的一张白色长凳上坐下，他劈头就问我觉不觉得这花园有点家乡味道。朋友告诉我，时常在月夜，他同老伴儿并肩坐在这长凳上，追忆起当年在北海泛舟的日子。睡莲的清香迎面扑来，眼前仿佛

就闪出一片荷塘佳色。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6: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3: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9: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8: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9: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8: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一江奔涌贯南北，一船破晓起星城。长江见证过山河破碎的风雨飘摇，也镌刻下民族新生的破晓荣光。在皖江明珠芜湖的三山经开区保定街道，静静伫立着一座特殊的红色丰碑——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它不同于综合性的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党史军史唯一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是渡江战役全线突破、解放江南的起点坐标，更是独属于芜湖、独属于长三角的红色精神地标。70余载江潮起落，英雄精神从未褪色。今天就让我们循着长江浪涛，走进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解锁这座革命旧址独一无二的烽火故事，感悟穿透时空的信仰力量，同时带大家探寻芜湖如何生根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脉传下去，实现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让长三角亿万群众在红色江南的沃土中汲取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更续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春天，长江江面寒意未消，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终极对决即将在千里江防之上拉开帷幕。当时国民党军队依托长江天险，构筑起层层封锁防线，妄图划江而治，负隅顽抗。江南大地依旧笼罩在黑暗之中。彼时芜湖、繁昌、夏家湖三山江面是敌军江防体系中攻势密集、防守严密的核心地段，也是解放军选定的关键突破口。很多人熟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却少有人知晓整场渡江战役的第一声冲锋、第一处登陆、第一道突破口全部诞生在芜湖夏家湖江面。1949年4月20日夜，国共谈判破裂，

武江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第27军79师235团，这支战功赫赫的济南第一团，肩负着破冰突围、撕开江防的重任，整装待发，挺进江岸。傍晚9时20分，在漫天炮火、枪林弹雨之中，该团一营、三连。

0: 传口令的原因呢，我们是在8:15的时候，我们班的战士们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当晚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小船它是一字排开的，我们口令是从前往后传达。那我们完整的口令是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那么在传达过程中，这个口令传到五班那里，它就变成了立即开船。他们当时直接出发了，是有3支小部队一起出发的。然后我们五班它是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的，他们当时登陆点是登陆时间是在晚上的9:15登陆的。他们登陆之后呢，打响了3颗信号弹，并发了一段密文，就叫饭做熟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成功登陆了。
1: 如果说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的初心始发，铁军精神是浴血奋战的坚守担当，那么渡江第一船精神就是敢闯敢突，勇开新局的突破精神，是迎难而上向死而生的奋斗精神，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是坚守初心革命到底的信仰精神。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是渡江精神最鲜活最原始最具突破性的核心载体，见证了新中国破晓而生的历史时刻，承载着江南大地迎来解放走向新生的时代希望，是长三角红色精神谱系中代表突破新生奋进的独特精神坐标，为长三角红色文脉增添了独树一帜的精神底色。在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上，芜湖坚持修旧如旧，原址保护，文脉永续的原则，对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战场遗址、纪念馆展陈体系进行全方位修缮提升，系统征集修复馆藏渡江战役文物史料，完善五大展厅的史料体系与场景复原，同时深挖第一船战士、本土之前英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生平事迹，整理编纂专属史料，建立完整的红色档案，让独家红色历史有依据、有载体、有传承，筑牢长三角红色资源保护的芜湖阵地。如今纪念馆不再只是静态陈列历史，一系列研学党课活动让红色旧址真正活了起来。
2: 渡江第一船在芜湖突破，今天芜湖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争当突破者。红色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转化成开发区抓创新强制造优环境的干劲。作为年轻党员，我想说当年先辈用一条木船撕开江防迎来江南解放，今天我们要用实干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航迹。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薪火相传，我们接棒。
1: 站在2026年国庆的崭新节点，回望70余载峥嵘岁月，长江依旧奔流，英雄精神永存。渡江第一船的木船虽已尘封史册，但它承载的无畏担当、坚定信仰、团结奋进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江南儿女奋勇前行。烽火散尽山河锦绣，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新时代的长江两岸盛世如画，文脉绵延，新时代的长三角大地同心聚力，逐梦前行。让我们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传承先辈风骨，勇担时代重任，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奋勇突破，以奋斗之姿续写红色江南的崭新华章，以赤诚之心守护盛世中华的山河无恙。这里是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朋友们，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徐州台主持人林芳。今天让我们沿着一条火种传递的路线，从一扇门、一支队伍到一座塔，读懂徐州的红色基因。故事从一道门开始。1921年11月8日下班时分，铜山站机车厂工人唯一的出入口8号门被锁上了。把门的人说，奉洋人之命。这一锁把积压多年的那口气点着了，400多名工人被关在门内2个钟头。挤门而出后，杨元反诬柴凤祥、王府砸门闹事，并将2人开除。8号门事件由此爆发，徐州站工人率先罢工，陇海铁路各站纷纷响应，横亘中州的钢铁长龙一夜之间瘫了。而火种却在黑暗中熊熊燃起。江苏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就职志愿宣讲员王红叶。
4: 8号门事件发生以后呢，李大钊亲自主持北方区会议，指派呢罗章龙呢深入罢工一线，直到瘫痪。总共北方区委呢还通过劳动周刊宣传声势，号召呢全路进行支援，极大鼓舞了工人的士气。
3: 罢工第7天，铁路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条件，斗争取得彻底胜利。1922年春天，姚佐棠、程胜贤、黄玉成3名罢工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陇海铁路徐州站支部随之成立，这是江苏境内的第一个党支部。一个支部就是一粒火种，这粒火种从徐州出发，越烧越旺。到1927年2月，江苏党组织已发展到49个。江苏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就职志愿宣讲员王红叶。
4: 铜山县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的江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开端，在中国工人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火种点着以后往哪儿走？他没有停在铁路线上，而是拐了个弯，落到了运河两岸一支队伍的手里。
0: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江苏省徐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胡军英。
5: 1939年秋，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115师挺进山东，来到鲁南。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将苏鲁交界运河两岸的4支地方抗鲁装就整编成了一个运河支队。运河支队1940年1月1号在枣庄周营镇宣布成立。成立之初就1500人，那115师政委罗荣桓就特别要求我们的队伍要赶

0: 鱼在柜子头上跳舞。
1: 他们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同日伪军殊死搏斗，比山伏日军近千人，伪军四千余人，还护送过陈毅等中央首长穿越秘密交通线。陈毅元帅曾说，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江苏省徐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胡军英。
0: 运河支队成立之初，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武器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什么大刀啊、土枪啊、石雷啊、手榴弹啊，反正什么都有。就是这样一支可以说土的掉渣的这么一支队伍，在这个凭着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硬是在这个敌日伪顽这个多重的包围的地带，这种夹缝中，硬是这个打出了一片天地。
1: 在运河支队的英雄记忆里，有一位女烈士，也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女性烈士，她的事迹格外令人动容。胡军英，
0: 王麦凤是经运河支队考察，被他秘密派遣到甲光煤矿去做交通员，以给日伪军的炮楼洗衣做掩护。王麦凤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夜袭甲光战斗取得了胜利，那日军认为肯定有内应，他们就关闭城门，开始搜查。搜查到王麦凤家中的时候，两个运河支队的战士头上戴的草帽遗忘在他家的桌子上，于是就把他抓去严刑拷打。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人家也没有屈服，恼羞成怒的日军就把他拖到甲王城外挖了一个坑。王麦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自己跳进坑中，最后被日军活埋。他牺牲时候年仅22岁。

冯子祥那几个炮手，冯家百子的乡亲，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有骑马的，有骑驴的，有跑步的，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说到这儿，咱得说两句，幸亏遇上郭道爷了，要不是巧遇郭道爷，小玉的后果不堪设想，等德双他们来啊，什么都晚了八春了。德双一看是老师，架着小

0: 玉呢，顾不得一切，从马上跳下来。玉儿，你受苦了，德双哥。小玉又背过气去了。人们到近前围拢住，哎，一看小玉昏过去了，赶紧进行抢救。德全德禄就说，有什么话回家说，回家说。德双这才转身跪倒在老师面前，师父，是您鼎力相助，您把小玉给救了。哎呀，巧玉啊，让我赶上了，谁让他送到我家门口来了呢？这几个人都抓住了，你们怎么处置是你们的事儿。
1: 在哪儿呢？这些王八蛋！
0: 德全领人进了屋，把这七名土匪拿绳全给捆上，干嘛？送到县政府，罪有应得嘛。马匹也给牵走。德双拉着老师的手，师父，我说点什么好呢？师父，你跟我一块回冯家崴子。
2: 不必啦，德双啊，我说过，咱爷儿俩有缘呐。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该着你们夫妻有此一难，大道如是，人违背不了啊。为师看破红尘，绝不跟你去啊，你还有大事，赶紧走吧。
0: 师父，留下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您过日子过得太清苦了。换句话说，这土匪倘若知道是您伸的手对您进行报复怎么办呢？我放心不下呀。
2: 你放心吧，我不怕他们报复。为了防范万一，为师在西岗子已经结束了，你走之后我要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呀。我也走了。
0: 师父您上哪儿去？
2: 居无定所。
0: 那此番一别何时再能相见？
2: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这就很难说了。我估摸着咱师徒有缘分还有见面的机会，什么时候我现在说不准。
0: 德双啊，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深究了。你记住，恶人到头终有报啊，好人行善也有报，你就不必计较张三李四了。你带着你的夫人赶紧赶回奉天，还有大事等你去做，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弟子谨记。
2: 走吧走吧。
0: 老道说着转身进屋，咔嚓把门关上了。这人办事就这么果断。德双趴在地上又磕了个头，跟大伙回了冯家崴子。几名土匪送到县政府去处置。那小玉呢，回到家见着亲人哭了一阵，情绪也稳定了，也换了衣服了。小玉那意思，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他也愿意快点回奉天，两口子一商量，假期也到了。德双想起老师嘱咐的话，算了，别在这贪恋了，赶紧回奉天吧。又住了一天，小玉恢复了正常。他们跟亲人告别，赶回奉天。这次回来啊，德双还带着十来个小伙子，都是乡里乡亲。一个是老艄公的小儿子刘毅，还一个是五里河的老鱼头的儿子于小波。您可不要小看了这俩人，将来有大出息，有大发展嘛。这是后话，咱不说。路上无话，回到奉天了。德双和小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哎呀，第二天德双得报道去，到大帅府来见张作霖。等了能有好几个小时啊，大帅才叫他进屋。

人都得上讲武堂学习，你和我也去学习去，哎，这不是好事吗？德双早就听说了，讲武堂的前身，那还是清朝的时候，是武备学堂。张作霖掌权之后，变成了讲武堂，那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啊！你要想进讲武堂，你什么门子，什么壳子，你拎着礼物你也进不去啊。这少帅和大帅都给我安排了，我能去学习去，我能深造。哎呀，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啊！德双感动的双腿一屈跪下了，多谢少帅。哎，起来起来。哎，我说德双，你怎么这么老气？你简直成了龙泉寺的小和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用不着这样。现在先放假，你回家歇着。什么时候有了信儿了，我通知你。不过有件事啊，你先记在心上。这个讲武堂不是随便能进的，还要进行考试啊，考文化呀。住到旅馆里头了，我一会儿派人去接他们，我给他们安排，你就不必管了。谢少帅，家全乐了。你看，越坦率越好。哎，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张作霖心说：“去他娘的词儿吧！我想啥我说啥，这边太别扭了。”哎呦，就按着他的意志，他顺嘴就开河了。哎，我要说的是，你们在场的都是我们大东北的精英啊，你们都是人尖子，是我张某人重用的人才，所以呢才把你们集中到这里的进行军事学习。学习你们懂吗？我他妈巴的就没这福分。总算的一起，我念了不到一年书，大部分都忘了。学习是最好不过呀。如果有时间，我也像你们一样坐在板凳上好好听老师讲课，好好学习呀。没那机会了。你知道我多羡慕你们吗？嗯，吃不花钱，喝不用你们管，全由政府包下了。你说你们都美得九霄云上去了，所以说呢，好好学习啊！学好了之后，只要听我老张的话，我指的哪儿，你们就走到哪儿，我绝不会亏待了你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哗！大家又鼓掌。张作霖讲着讲着高了兴了，背着手从台上下来了。西洽在后头紧跟着，再看张作霖从头到尾挨个的握手，哎，每个人都勉励几句。走来走去，到了张学良近前了。咱说过，张学良最怕他爹不过，每次见着张作霖，张学良这心就噔噔噔噔跳个没完。为啥呀？张作霖你看呢，治家甚严呢，对子女要求的可严厉了。因此张学良吓出毛病来了，一看他爹过来了，顿感一阵紧张，昂首挺胸，鞋后跟一碰，啪，赶紧站好。张作霖站到儿子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一看领扣、武装带、马靴，马靴上尘土不沾，整整齐齐。嗯，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行，像个军官。嗯，小刘子，我叫你在这学习，你愿意吗？报告大帅，我愿意。能好好学吗？能，请您放心。这就好啊。方才我讲了，人不学习不行，如聋似哑。你说德双赶紧用大手把小玉的嘴给堵上，不准你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休你？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你疯了，就是你再有重病，我也得养活你。你也是我的夫人，我也不能没有你。感动的小玉搂住德双，哭得更厉害了。德双还得劝他，小点声，别叫小木听见，就隔着一层板儿，小声小声。怎么劝小玉也止不住悲声，一边哭一边说，德双哥，我知道你是天下第一的好人，能嫁给你是我的荣幸，可惜我无法受用啊。德双哥，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你不休了我行，我可以留在身边服侍你，但是你一定要再娶一个好的，一定要娶，让他给你生儿育女，你看好不好？哎呀，小玉啊，你怎么老说这样的话呀？不行，就是不行，不要多说了，你身子骨也不好，休息啊，到此为止，睡觉睡觉睡觉。德双说完了，把衣裳穿好了，一侧身他睡了。小玉偷着掉眼泪啊，小玉觉得对不起德双，你说这叫什么病啊，怎么个治法？眼泪洗脸，最后昏昏沉沉也睡了。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一切恢复正常。小玉起床之后做饭，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哎，小木也起来了，洗脸漱口之后，没等德双提出要求，小木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往那一坐，小脸往下一沉，冯德双，开始授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路遥创作的《祖国是什么》节选。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呀想呀，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温柔的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晶莹的泪花，血管里便奔腾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祖国是什么？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的人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大师们的牢记。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吗？有长城吗？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包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有我和我的亲友们都已经习惯了的那些难以尽说的民风民俗吗？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在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小霍和魏瑶跟大家呢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些经典的曲艺作品。
4: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首先啊，咱们听到的是西游记，这段叫收八戒，表演者是张常来。
5: 张常来先生呢师承于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自写自演的，而且非常有时代的特征，比如说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流行语等等。
4: 除了新作品，经典作品也经常演，有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厨霸、收八戒等等。
5: 哎，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先生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破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唰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这么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他的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真切，啊，徒儿啊，咱们赶快进庄化斋饭，天色晚，暂度一夜歇一歇。悟空连说是是是，牵马引路进了街。这时候已然是日落西山，风声紧，这个家家庇护炊烟灭，靠庄头有家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角上钉着这个铜铁叶，有一对狮子分左右东西排列，中间的铺的本是石台阶。悟空上前刚把门叫黑，怎么那么巧，打里边走出了这么一位立了歪斜，酒气扑人熏熏醉，这个晃晃悠悠醉眼捏。悟空上前忙施礼，尊施主舍斋留宿吧，善缘节。这小子的连看都没看，是醉吗？孤独吗？悟空去，还去，你没看见吗？那会儿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呐，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起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哎呀，呵呵呵呵，高抬贵手，你先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

0: 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寝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眼盏，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着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赛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泄，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挺长的大嘴朝天杵，俩耳朵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放进头上，戴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的，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福的礼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着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猪精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1: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0: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抽抽搭搭惨切切着一对对的泪珠朝下撇，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猪一见霸嘴里，
1: 各位，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哎，你瞧这段话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模样，是不是有话好说，何必哭也。
0: 小姐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戚，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的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猪一听可高兴了，
2: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猪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爷，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0: 小姐说，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2: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
0: 子曰，
2: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送粪拉犁耕种除毛，是是不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朱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姑老爷。
0: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2: 老朱说，你得了呗，这个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0: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的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2: 小姐你上来呀。
0: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猪缸里。这个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的他哼着丝如月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扑哧扑哧的叫小姐，
2: 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猪的劲头就是鞋呀。
0: 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大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
1: 嘿，不是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
2: 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
0: 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斤的小姐千斤重，快再跑到巴士上，咱们再歇。

0: 点受不了。
1: 这老朱觉得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我说小姐，咱们别看，嚯，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这老朱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砸他，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
2: 多用了一点水呀，没给龙烧香上供，送礼托个人情，怒恼了龙王与龙婆，下了毒手啊，把北京所有的泉水都给运出了城啊。总兵何在？
3: 在。
2: 我来问你，今日有没有可疑之人出入城门？总兵一听，想了想，
3: 有，是方才听西直门门军报道，今日早晨有辆新水车，推车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既没有老汉又没有老婆，因此非常可疑，门军拦阻，不准出城。哪料想那老汉掏出了出城的腰牌，门军见他有腰牌也就不敢再三阻拦，就把这辆新水车放出西直门去了。

0: 水的龙。如果叫龙王与龙婆把水运了走，全城的百姓干渴难挨，那工程也得停。说到此，看了看左右这八员武将，说哪一个追龙赶水奋勇出趟城，连问了两三遍也没人敢答话。忽然从工匠人群里有人大了声，高声喊：“军师，小人冤枉！”话未完，已至跟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声编辑部。

0: 镇之祸之脸至极。
1: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0: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慈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慈、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即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以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视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附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0: 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1: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

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肃，正是30年前平定靖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胜之子。元和11年12月，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五原郡。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0: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积压池，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积压，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浮囚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县，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崖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1: 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
0: 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攻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至左金吾帐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

0: 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邱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迅、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令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1: 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儿。但那事儿出了以后呢，他自己又，他本人又不是那种很那个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0: 甘露之变后，邱世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为翰林学士周驰，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驰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

0: 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1: 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0: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食淮野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熹宗咸福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燕巨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明元年880年12月5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6月15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只有今日之物。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 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佑元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30余人，并投师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1: 那么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公元80几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临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其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日本名人。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有很多名人祖宅故居，他们遍及政治、文学、艺术、教育、实业等众多领域，这些故居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利用。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便是新礼荷塘，同时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周有光图书馆。讲到周有光先生，一定就要提到了，他是我们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著名的语言学家、经济学家。他年幼的时候便出生在这条古色古香的街巷当中。整体的周有光故居，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修缮保护，我们运用的叫做修旧如故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修旧如故是旧的是什么呀，我们尽量把旧的留存下来。这间宅院虽然格局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将它完整的还原了周有光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居住的这样的一幅样貌，从卧室再到书房。您在这里看到的所有物品都是周老在生前所使用过的原样的物品。
0: 为了更好地利用周有光故居文化资源，这里还建立了图书馆，为市民提供免费的文化服务。如今不少老房子在青果巷充分利用，很多常州非遗文化在这里更是得到了保护与传承。邢良，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书币代表性传承人，从事书币制作46年，在这里接待慕名而来的非遗粉丝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2: 常州书币呢，是我们常州的三宝之一。这个书跟币啊，它是两个概念。那个此书为书，此币为币。在常州，包括我们江南地区，啊，姑娘出嫁啊，她必须要有一个书子，一个币子。那个时候啊，有句这样的歌谣：一书书到底，二书白发齐眉，三书子孙满堂。因为我们常州书币，它有句谚语叫“一书百岁”。
0: 扬州胭脂，苏州花，常州书币第一家。作为宫廷贡品，书币制作工艺在明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享有宫书名币的美誉。在明清时期，常州西门、南门一带有几万人从事书币制作，其用料选材考究，工艺复杂。
2: 这个就是我们做梳子的28道工序，像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做梳子的黄杨木，因为我们常州最

0: 有特色的就是黄杨木，这个是江南的小叶黄杨。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黄杨，这么粗，它就有200多年。
1: 这么小就有2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0: 对，一般的我们做梳子啊，就要300年以上的黄杨木才可以做。后面呢，就是在经过手工开始贴方打磨，然后做竹节，然后再贴纸插根。这等等28道工序才有一把很好的黄杨木梳。
2: 传统的常州梳篦在青果巷传承与发扬，很多人慕名而来。在这里人们可以学习制作梳篦，带上常州专属的快乐祝福。
3: 大家请看，贤王老师为我们绘画了一幅花团锦簇的青果巷的样貌。欢迎大家来到常州，来到青果巷，体验我们的传统非遗的制作工艺，一梳到底，一顺到底。
2: 一座座旧居故宅讲述着一段段常州往事，也演绎着发展变化的当今故事。今天越来越多的新业态进驻，老巷子有了新活力。如果说青果巷是常州深厚人文历史的体现，在常州的山水之间，河道交错的江南古镇，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韵味。人在古镇中，可以感受到别样的常州幸福与快乐。
4: 我6年前来到胶西，被它的两处所深深的吸引。第一处就是感受到它是一个活着的古镇，有非常浓郁的烟火气。每家每户的老百姓都会做脚踏糕，都会做青团，都非常的热情。那么第二处，它有大量的明清时候的历史建筑，展现出了极致的江南水乡韵味。
2: 一望三县是常州胶西古镇独特位置的体现，它位于常州、无锡、江阴三地交汇处，这里完整保留了1200多年前的江南古村风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昔日水路的发达与商贸造就了这里与众不同的繁华气质。
4: 我们胶西的整个格局呢，是3河6街9桥18弄的格局。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3条河龙溪河、南溪小河和西街街河在此交汇。那么胶西有一个特点呢，叫大杂居小聚居的一个状态。正因为这种水运的集聚、河道的交叉，那么我们这边历史上形成了有200多家的这个店铺，其中非常著名的有30多家。因为胶西古镇历史上形成了有木材、有普包、有猪肉，甚至有典当，所以这些商贸格局呢，形成了我们胶西古镇一个独特的一个商贸机构。
2: 旧时商贸盛景虽已不在，但是走在胶西街巷，依旧能感受到往日的人来货往。经济的发达在建筑上也得以体现。这里的民居的屋顶多为硬山式，盖着灰瓦，而且聪明智慧的胶西人就地取材，用特殊的石料营造的宅地家院，成为胶西最具价值的地域文化标志。
4: 胶西的黄石半墙是江南水乡当中非常独特、极为罕见的一种建筑结构，它集合了徽派、苏派以及北方建筑结构这种模式。大家请看，下面半部是黄石，上面是小青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黄石垒砌起来，它中间会有缝，所以就会用这个纸巾灰把这个缝给勾起来，也防止着风呢给灌进去。老百姓就地取材，就取对面鹤山、龟山上的黄石过来做这个建筑结构。黄石呢，你看非常的大。

0: 来，哎呦，家庭的气氛活跃起来了，这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儿。安县他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读书不多，城府极深，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就知道人必须得读书，在马上能得天下，但是在马上治不了天下，治天下还得文人，得有文化基础，因此他对他的子女要求得格外严厉，逼着他们读书，让他们长知识。拿这次讲武堂来说，就是张作霖一手操办起来的。张作霖心说，乱世啊，得需要人才啊。咱们现在中国有北京陆军大学，有保定军事学院，日本有日本士官学校，日本也有陆军大学，不都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吗？我这大东北差啥呀？我得好好培养培养我手下这帮崽子。这现在讲武堂成立了，张作霖自任堂长，另外还有个教育长替他主管全局，此人叫西洽。西洽是张作霖眼前的大红人，也是他的高参，张作霖对他极其信任，现在跑前跑后苦心经营，讲武堂马上就开课了，第一期180名学员全齐了，其中当然也有德庄了。这西夏一天不定几次向张作霖来报告，西夏就想到一个问题，开学典礼那天极其隆重啊，文武大员全都得到，那大帅更得到了，大帅去了得讲话呀。对，我先跟大帅商量商量。这老西洽大跑小跑来到帅府，人通禀完了之后，张作霖让他进来，西洽又点头又哈腰，大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后天讲武堂就开学了。
1: 好，太好了，我就盼着有这天。
0: 跟大帅您打个招呼，到时候您得参加。
1: 废话，我能不去吗？
0: 是啊，您要去您得训话呀。大帅，您有个思想准备，您看您都讲些什么。
1: 对，我得训话。喂，
0: 张作霖转念一想有点出头，张作霖讲话没少讲，哪一次他也不用稿子，想什么说什么。张作霖要一讲话乐子大了，什么妈了巴子、兔崽子、瘪犊子，不离嘴，满嘴的脏话。但张作霖一琢磨，这叫讲武堂啊，这是军事学府啊，而且这的学员一个赛的一个都是有文化基础的人，我到那一说这套词儿，不得叫人笑掉大牙呀，也不斯文呢。他想到这儿，他有点打怵了。
1: 西洽呀，这话不能瞎训，要想训得有条有理，让人折服，你说是吗？
0: 正是正是。
1: 哎呀妈巴的，这些日子我心里事儿也多，想不起词儿来。这么办，你找人，找那些字匠给我拟个稿子。
0: 现成现成，大帅你稍后。那西洽就有文学底子，大笔一挥而就，稍微修改修改，腾完青双手递给张作霖，您看这词儿怎么样？
1: 有的字儿我认得，有些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这字儿念啥？
0: 这字儿念什么？西洽一一给做说明，
1: 记不住，在旁边标上谐音。什么牛马羊的，我能认识那字儿，你标上。
0: 好了，西洽一一照办。
1: 这吧，我背两天，到了时候我背背你听听。

0: 觉着行了，咱就这么定下了。哎，正是正是，西洽退出去了。张作霖处理完一天事，到第二天一想，明天就开学了，我把手边的事都得撂下，全心全意我得备课呀。他告诉手下人，房门紧闭，任何人都不见，不行干扰我。这张作霖在屋里头一边溜一边看稿一边背。您真别说，张作霖脑袋极其聪明，哎，看一遍就记个八九不离神，看两遍就差不多，看三遍把稿就脱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如数家珍，比数一二三四五还流利。张作霖自己又背了几遍，觉得差不多少了，去把西洽给我找来。这西洽屁颠屁颠的就来了，大帅您找我，哎，来来来来来，那稿子我背下来了。哦，大帅如此神速，得得了，别摔死，跟着张作霖。张作霖等回到屋里头，弄得满头大汗，赶紧把戎装换掉，穿上宽大的中式服装，喝着水，糊了着秃脑袋，他妈的嘞，今天弄个丢人大现眼，他妈把词儿忘了。大帅日理万机呀。您那脑子里装着多少事儿，这也在所难免。尽管您没按着那稿子，您讲的有多好啊，太动人了。我建议大帅今后不管什么场合，您就随心所欲，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这让大家更容易接受。
1: 我也那么想的，通过这回教训呢，下半辈儿别使稿子，哎，我想啥我就说啥，
0: 对极了，对极了。
1: 哎，我西洽呀，说是说，笑是笑，我可告诉你，我把讲武堂交给你了，你要认真监督这些学员，认真学习，个个把他们都培养成人才，你就算立了功了。嗯，如果里边出了一个不孝之徒，到了时候我可找你算账。你明白吗？
0: 我明白，大帅尽管放心，我全力以赴。
1: 我咱们这个讲武堂分几个科，有步兵科，有骑兵科，还有炮兵科，目前就分这三科，都挺主要。这样吧，分班的时候你按才录用，他够个啥材料就搁他哪一科啊，这权力都交给你了，
0: 大帅卑职明白，我全明白，您尽管放心。
1: 我累了，我累了，我要歇一歇啊，你下去忙你的吧。
0: 西洽告辞出去，张作霖躺下睡了个大觉。按下他咱都不说，单说德双。德双真是个特殊的人物，180人呢，进了军校了还想回去补习功课，哪有那事儿啊，他就特殊。大帅恩准给他一个月的假，德双能不高兴吗？先向张学良来辞行，张学良拍拍他肩头，德双啊，你今儿个提出来难题就对了，你真应当好好学习学习啊，要不你更跟不上了。回家之后别想着贪玩，听没有，把自己关到屋里头认真的学。大帅说的不假，到了时候你答不上题来，大帅可翻脸不认人。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加倍努力好好学习。
0: 德双回了家了，小玉一看愣了，为啥呀？德双说住的学校，吃的学校，除了星期日放假能回来，其他的时间都不准回来，怎么刚去回来了？莫非将人给开除了？但是一看德双那表情又不像，你咋回来了？
1: 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今天我仗着胆子跟大帅提出要求，我说我数学不行，大帅给我一个月的假，叫我回家进行补习，然后我再去报到，我算个特殊的人物，
0: 是吗？既然这样都惊动了大帅，你可得认真的学呀。
1: 到时候

0: 惹他了人家生气。
1: 对，你说的一点不假。哎，小玉啊，你得帮我的忙啊，
0: 我弄不懂那玩意儿，你要不辅导我，我更弄不懂了呀。我数学也不行。哎，眼前就有个现成的老师，叫小木辅导你得了，他什么都行，尤其数学方面更是精通。
1: 哎呦，对呀，
0: 我怎么把诸葛亮给忘了？小木呢？哎，你走之后，我们得这个信儿，听说女子师范学校已经吸收他了，他去办理手续。
1: 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挺好。
0: 那他要开学，我不是没人了吗？等他回来商量商量，看用什么时间给你补习。等吃完午饭之后，哎，小木回来了，离着很远就听见他的歌声了。小木是个活泼的人，老是哼着小曲儿。等推门一进屋，哎，姐夫，你怎么也回来了？
1: 哎，我叫人开除了。
0: 真的？你骗我？开个玩笑。哎呀，我数学不行，大帅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回来补数学补课，我正想请个先生，就是你。哎，你正好回来了，小木，能不能帮着我补习一下？当然可以了。你心目之中还知道有我这么个老师？
1: 当然了，你是诸葛亮吗？
0: 小木妹妹，无论如何你得费心帮我这个忙呀。姐夫，瞧你说的这个客气劲儿，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这点事儿算什么了不起的？小玉就说，哎，妹妹，你去办理手续怎么样？一切顺利通过。我还有10天的假期，然后我就开学了。这10天我可以放松放松在家。我心玩一玩，逛逛大奉天，没想到还有这么件事儿，害得我就得在家里给他补习功课。哎，我的妹子，将来你溜达的机会有的是，你帮帮你姐夫的忙，谁让他是个笨蛋呢？
1: 嘿嘿，谁让我脑瓜子笨呢？那小木妹妹，你操心了。
0: 哎呀，我的好姐夫啊，说是说，笑归笑啊，真要上课，咱就得认真严肃。我看今儿个就算了，你也歇歇，我也歇歇，咱们今儿个晚上好好吃他一顿，明天开始，我正式就授课。
1: 行，一言为定。
0: 其实也得明天，我手里还没有教学材料，这你放心吧，我下午抽个时间我去买去，一切我都给你备齐了。
1: 哎呀，那又让你费心了。
0: 这小木是个沙楞人，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下午抽时间进城了，时间不大回来了，一切一切准备停当。吃完了晚饭又说了一会儿话，大家早早的歇着，养精蓄锐，明儿个好授课。小木年轻啊，回到自己那小屋倒头便睡，一会儿就睡着了。德双由于悸动睡不着，跟小玉两个人躺下唠这唠那，年轻人嘛真是干柴烈火。这一高兴，德双主动地提出要求，夫妻要过性生活。可德双不管不顾，高高兴兴把小玉搂抱在怀里头了，这就亲热。哪知道小玉左推右搡，坚持不同意，三弄两弄，小玉哭了。借着微弱的光辉，德双看得清清的，不看则可，这一看兴致皆无，荡然无存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就像冷水泼头一样。德双纳闷啊，压低了声音问小玉，
1: 小玉啊，你怎么了？
0: 我惹你生气了？我哪点做的不对？你怎么这么反感呢？我们是夫妻，难道我做的过分吗？德双哥，我对不起你，我不行了。
1: 啥意思？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前者我被几个歹徒给抢走了，我受了惊吓和刺激，

0: 打那之后，一想到这种事情，我就恶心，我浑身上下像锥子扎的一样那样难受。特别是一提这件事情，我浑身上下就透心凉。不知道为什么，我太不感兴趣。
1: 哦，哎呀，德双想起往事来，心里也是难过呀。小玉啊，别哭啊，你呀是受了刺激了。你讲话了，哎，你呢慢慢休息。你倒跟我明说呀，你不明说，我知道怎么回事。调理一个阶段，自然就恢复了啊。怪我鲁莽，怪我鲁莽，不，德双哥。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有点心事想向你诉说。说吧，咱们是夫妻，无话不谈。德双哥，看来我不配做你的夫人。
0: 啥话说的？
1: 为什么？咱俩结婚这么长时期了，我也没怀孕，是不是我有病啊？你年轻有为呀。前途无量，你说你要没有个后代，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也对不起老娘啊。你说我又不能生养，尤其又不能过这种生活，太委屈你了，我真是于心不忍。德双哥，干脆你把我休了就得了。
0: 啥话说的？德双赶紧用大手把小玉的嘴给堵上，不准你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休你啊？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你疯了，就是你再有重病，我也得养活你。你也是我的夫人，我也不能没有你。
1: 感动的小玉搂住德双，哭得更厉害了。德双还得劝她，
0: 小点声。别叫小木听见，就隔着一层板儿，小声小声。
1: 怎么劝小玉也止不住悲声，一边哭一边说
0: ：“德双哥，我知道你是天下第一的好人，能嫁给你是我的荣幸，可惜我无法受用啊。德双哥，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你不休了我行。”我可以留在身边服侍你，但是你一定要再娶一个好的，一定要娶，让他给你生儿育女，你看好不好？
1: 哎呀，小玉呀，你怎么老说这样的话呀？不行，就是不行，不要多说了，你身子骨也不好，休息啊，到此为止，睡觉睡觉睡觉。德双说完了，把衣裳穿好了，一侧身，他睡了。小玉偷着掉眼泪呀，小玉觉得对不起德双，你说这叫什么病啊？怎么个治法？眼泪洗脸，最后昏昏沉沉也睡了。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一切恢复正常。小玉起床之后做饭，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哎，小木也起来了，洗脸漱口之后，没等德双提出要求，小木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往那一坐，小脸往下一沉，冯德双，开始授课。

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呢，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喽。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瘪。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

0: 也难说，就数他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的如珍似宝哦，舍不得的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您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估计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家业，孤身一人未婚配，是特意来娶三小姐，他是情愿来个倒插门嘿，把他自个儿的家业往外贴。您说我们员外他能不高兴吗？老两口别提那么喜悦，暗暗的点头说同意。您说怎么那么快嘿，定吉日八抬大轿请散战娶姑爷，或那天别提多么热闹了，圣管笛箫丝竹乐呀、啊！我们请来了大姑奶奶、二姑太太、三姨姥姥、四表姐，还有五姑六婶、七舅八嫂、九仙醉猫、瘸子贴呀、啊！花轿迎门，鞭炮响哦，呵，众亲友掀开了的轿帘望姑爷，或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耶！众人撒腿跑不迭呀、啊！原来是相亲时的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儿来。来了一妖孽嘿，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话嘶哑、好像他的声带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最大，从来她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她胆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要把打哪儿学的这礼节呀、啊，他把小姐抱进了后花园的空房内，不让见亲娘与亲爹。我们员外急得一点没办法呀，请来不少的法师除妖邪。感情这些和尚老道啊都是孟世行，他们专门的糊弄我们员外爷，或又大棚又念经，是又敲盘子又敲碟呀，折腾了他半天全无效，这个妖精照样来赴约。到后来他们还有理了，凡把我们员外来污蔑，他愣说我们高宅不干净，我们员外爷发动我们大家犄了旮旯那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街，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哲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的钻钻撞着爹爹。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思索，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氏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得他胡子的往起撅。孙悟空一旁早看透了，叫老丈莫把俺老孙给看瘪，这是我的师傅唐三藏，西天取经大唐别，我们替你除妖，你不信来来来，我让你今天开个眼界。说的话他纵身就往院中跳，嘿，好大风，身高千尺，腰阔十围，头似麦斗，眼如日月，手持着个一条天河定制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能能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高员外别提多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张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 全家人即刻就请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眼眨，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着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赛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气，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顶堂的大嘴朝天杵，俩耳朵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放进头上，带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的，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丝的礼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着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朱静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梅夫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1: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朱郎我可没失约呀。
0: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朱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抽抽搭搭惨切切着一对对的泪珠朝下撇，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朱一见霸嘴里，
1: 各位，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哎，你瞧这段话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模样，是不是有话好说，何必哭也。
0: 小姐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戚，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的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朱一听可高兴了，
2: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朱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爷，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0: 小姐说，嗯，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2: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坐稳喽，现在我就给你学。
0: 说着话深施一礼，头碰地的，先叫娘来后叫爹。哎，这不就得了吗，我的黑宝贝儿，给他黑姑爷，这个黑枣花，给他黑蹦筋儿。
2: 不是那什么，你拿我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0: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该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
2: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种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日本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猪老爷。
0: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哼，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2: 老朱说，你得了嘿，这个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0: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把这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1: 小姐，你上来呀。
0: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朱刚烈。这个老朱别提有多美喽，嘴里头的哼着丝竹乐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
2: 扑哧扑哧的叫小姐，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朱的劲头就是鞋呀、啊！
0: 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大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儿，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
2: 嘿，
0: 我说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

0: 歇吧。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金的小姐，千斤重，快再爬到巴上让咱们再歇。
1: 受不了，
0: 这老朱觉得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我说小姐，咱们别看。嚯，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这老朱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灯铁。这老朱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之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妖转身进了洞，他顶盔贯甲不停歇，到铁钉爬往外走。来的洞门呐、啊，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道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朱举耙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儿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

0: 个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双猪皮鞋。
1: 哎，老猪说，好小子，你说话匪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
0: 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
1: 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我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灯。
2: 我来问你，今日有没有可疑之人出入城门？总兵一听想了想，嗯，有。是方才听西直门门军报道，今日早晨有辆新水车，推车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既没有老汉又没有老婆，因此非常可疑，门军拦阻，不准出城。哪料想那老汉掏出了出城的腰牌，门军见他有腰牌，也就不敢再三阻拦，就把这辆新水车放出西直门去了。

是灌水的龙。如果叫龙王与龙婆把水运了走，全城的百姓干渴难挨，那工程也得停。说到此，看了看左右，这八员武将，说哪一个追龙赶水，奋勇出趟城？连问了两三遍，也没人敢答话。忽然，从弓箭人群里，有人打了声，高声喊：“哪里的人是？”那人说：“我姓高，名亮，祖居在北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公元763年，长达7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在，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1.5个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圆白日霞，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于花。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1: 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对中央这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都害怕了，听中央的，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他的赋税要上，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成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

0: 承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至此，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1: 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和硕三镇的这个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削兵政策，是向府里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归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和硕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0: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基底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和硕三镇的存在是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40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3年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极地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1: 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者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这个打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是吧，使得农民不至于这个继续逃亡，这样子一些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0: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禁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宣宗大中3年，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0: 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1: 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这个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它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这个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0: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靖远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召禁军护驾，竟无一人智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等率左右随护。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点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
2: 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

1980年代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钱文森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米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临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其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日本名人。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苏轼为何十分倾慕陶渊明，并写了大量的贺陶诗？这些诗篇又展现了他怎样的人生境遇与内心世界呢？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12集《湖山我主人》。

0: 在宦海沉浮与人生风雨中，迷茫而挣扎的苏轼也有着其心中屹立不倒的灯塔，那便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从扬州的月下微醺，到惠州的白水山畔，再踏足遥远的儋州海岛，苏轼一路被贬，但他追随陶渊明的脚步未曾停歇。从这位悠然自得的田园隐士身上，苏轼觅到了人生的方向，更从其超凡脱俗的诗歌中得到了心灵的抚慰。如五柳先生一般，抛却纷繁世俗，彻底归隐山林，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成为了他持续追求的理想境界。然而，苏轼虽一生向往隐逸，却终未能像陶渊明一般完全归隐。为了表达内心强烈的渴望，苏轼尽贺其诗，在数年的光阴之中创作了大量的贺陶诗，并通过这些诗篇与陶渊明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那么，在这个由湖光山色与隐逸思想构筑的诗意世界中，苏轼展现了怎样的心境与人生追求？这种在仕途与隐逸之间的矛盾挣扎，又是如何雕琢出他深邃的人生哲学的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十二集《湖山我主人》。
1: 苏轼的偶像呢，在生活上可能主要是白居易，他包括给自己起个东坡居士的号，都可能是受到了白居易的影响。而在诗歌上或者说精神上，应该主要受到的是陶渊明的影响。苏轼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写的：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悟，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他把陶渊明、白居易加上自己看成是月下三人，也就是隔世相知的三个人，这个态度足够明朗了。这同时也说明在苏轼那个时代，他也看不上什么人，所以他才在古人那里去找知音啊。找来找去入眼的也就主要是陶渊明与白居易两个人。他追慕陶渊明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他居然写了109首贺陶诗。苏轼大量写作贺陶诗主要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最早的贺陶诗写于元佑七年1092年五月，当时他担任扬州知州，他在那里写了贺陶饮酒20首。那么在这20首诗歌之前，苏轼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贺陶渊明的饮酒20首。

呢？这段序的大概意思是说，我这个人呢酒量小，但是也喜欢经常弄点小酒喝喝，喝多了一点呢不胜酒力，就瘫坐在那里就要睡觉。一起喝酒的人都以为我醉了，其实我心里很清醒，所以你要说我醉了呢，其实我是醒着的，你要说我醒着呢，但我又有点醉着的样子。苏轼说啊，这个扬州的酒局啊经常安排着中午，过了中午呢喝酒结束，各自回家或者各自上班，而我呢就脱了外衣伸着腿，就这么晕乎乎的长时间的坐着。你说我高兴好像不是，你说我很舒适好像比舒适有多一点，就是一种介于舒适与高兴之间的状态。苏轼也说啊，我因为弄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我才要喝陶渊明的饮酒啊，因为饮酒诗里面展现的就是一种隐约有但也说不清的一种状态。那我现在的状态跟陶渊明很像，陶渊明写了那种状态，我也模仿着写出这种状态。苏轼的这一组贺饮酒诗最初是写给弟弟苏辙和门下的曹补之的，这个时候的苏轼那是扬州知州，扬州的一把手，那与陶渊明的隐士身份那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大员说我要模仿一个著名的隐士，我们当然本能的会怀疑，但是中间有些状态是相似的，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看贺陶饮酒二十首的第一首，开头两句怎么说呢？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绕之。这一开始就奠定了基调，不是说我跟陶渊明一样我才贺他的诗，正是因为不一样，我格外的倾慕他，我才贺他的诗。那陶渊明是个说走就走的大隐士，不委屈自己，不乞求别人，那活的是顶天立地。而我呢是一方知州，也不知道有多少世俗的事情要我去处理，那活得有的时候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到。所以苏轼没有说大话空话，但他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陶渊明，平时忙忙碌碌，藏的呢就深一点，一旦喝到微醺四肢无力软躺着的时候，陶渊明就好像来到了面前，与他深情对望。这个时候的苏轼呢也就恍然把自己当成陶渊明一般的人物了。我们看一下第十五首，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唯存一束书，寄时无定计，每用愧渊明，上取何三百，其然六男子，初可传清白，余五岂不多，何事复叹息。前四句呢就是说我在外面漂泊了三十年，老家呢也荒芜的一塌糊涂，我也没有能力去打扫，我自己在外面行踪不定，跟着自己东奔西走的也就是书了。但是想起陶渊明我还是惭愧的，这么漂泊的生活我居然还在坚持，还在领着一份俸禄。这里面说的取禾三百，它原来是形容不劳而获，侵占农民的成果，这么一个意思。苏轼在这里应该是指领取了一份由纳税人交的税而分配的俸禄。那苏轼是有劳而获，而且无私心，加上苏轼的三个儿子苏曼、苏代、苏过，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苏轼、苏远，这六个儿子加侄子个个个子都很高，而且心地纯良，家风清白，应该可以通过他们传下去。这也是苏轼感到很安慰的地方。苏轼的言下之意说自己还不能完全的做回自己，还只能委屈自己在仕途上待着，跟陶渊明来去无牵挂，自食其力相比，那自己是惭愧的。你看苏轼啊，自己确实在仕和隐

0: 之间困惑而且挣扎，因为他不能断然的激流勇退，所以他更倾慕陶渊明的果断与彻底了。在扬州知州任上喝了陶渊明的饮酒20首之后，此后苏轼在当年就调任兵部尚书。9月入京以后呢，到了11月又任礼部尚书。再后一年，也就是元佑8年，苏轼又要求外任，初为定州的知州。但是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因为宋哲宗以张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要全面的恢复新法，这样呢，苏轼又以鸡翅先朝的名义被贬到惠州。
1: 从扬州到惠州，苏轼的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公务繁忙的扬州知州突然被贬，成为一个被官场遗忘的闲人，但也是这种身份的转变，让他终于能放下束缚，过上同陶渊明一般的隐逸生活。在惠州，他深入自然，与白水山一见钟情，并在这里发现了陶渊明笔下的诗意世界。苏轼以诗抒怀，与他倾慕的陶渊明展开了一场文学交锋与灵魂交流。也正是与陶渊明的朝夕相处，使苏轼在碧水青山间重拾了那份超脱与自在。那么，苏轼在惠州的白水山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贺陶诗创作呢？
0: 绍圣2年1095年，已经在惠州初步安顿下来的苏轼，又想起了陶渊明。以前在扬州、定州以及在两地之间在朝廷任职的时光，忙于公务，还想打拼出一方自己的天地啊。陶渊明在他的生活中好像又藏到心里面去了，现在到了惠州，基本上是闲人一个，没什么公务要去管，但是要做个隐士，自己也没这个权利。但是归隐的想法呢，他总还是时不时的在心里面冒出来，提醒着他，让他再次的想贺陶诗的冲动呢，来自于一次出游。绍圣2年1095年3月4日，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去游玩了惠州附近，也就在今天博罗境内的白水山。白水山有汤泉，山顶有很大一片岩石，岩石上有几十处巨大的足迹，当地人传说这是巨人的足迹，所以就称这个叫佛迹岩。这个地方的自然风景带着浓烈的人文气息，那很对苏轼的胃口。所以苏轼这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来，绍圣元年10月2日抵达惠州，10月12日苏轼就带着苏过去爬过白水山，看过佛迹岩，泡过温泉，沿着山往东走，观赏过高达百仞的极高的瀑布。百仞呢，大概是200米左右，当然是很高了啊！走过清澈而且很深的水潭，听着瀑布飞流落在水潭中，好像是白雪飞溅，有雷霆震怒的气势。苏轼与这个白水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游记，叫《寄游白水岩》，又写了一首《白水山佛迹岩》的诗歌，里面有这么几句：此山五玉老，胜物宴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他就想把自己的余生就放在这个白水山，就这么度过了。他与白水山从此以后就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了。溪流变春酒，苏轼想象着在这个白水山生活，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你看苏轼这话说的，我总觉得一见钟情四个字好像都不够分量。苏轼对这个白水山既然一见钟情，当然去一次就不够了，尤其是要看看白水山一年四季的不同风景才好。上次去呢是秋天，这次呢去是春天。苏轼说啊，到了绍圣2年1095年3月4日

我呢，又带着小儿子苏过去了白水山的佛迹岩，两个人玩得十分尽兴。回程的时候呢，就一路高歌，因为兴奋，也不坐那个人力担架座椅了，就自己走。一边与客人聊着聊着呢，就到了水流百面的叫荔枝浦的地方。到了傍晚，苍翠满山，竹林幽深。 荔枝树上的荔枝呢，已经挂得层层叠叠的。苏轼正在看着发呆，荔枝园的主人一个85岁的老人走了过来，看着苏轼盯着自己的荔枝树看，就指着荔枝树说：“荔枝呢，现在还没长熟，你看也没用，等它长熟了，请你过来一起吃。但是你别忘了，要带酒过来，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品尝荔枝。” 苏轼说：“那好，那好，一言为定。”大概是一天奔波回到家里，苏轼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他在梦中呢被一阵读书声惊醒了。起来一看，原来是苏过在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六首》。他突然想起啊，自己3年前在扬州喝了陶渊明的饮酒20首。 此后就没有再喝过陶诗了，惠州不同扬州啊，此时不同往时啊，时间宽裕了，心情放松了，所以苏轼觉得要当敬贺其诗难矣，要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喝一遍，我才结束。所以关于苏轼的贺陶诗，绍圣2年1095年3月5日这个时间要记住，因为从这一天开始。 苏轼与陶渊明朝夕相处的时间明显的增多了，两个人心智的契合也越来越深了。我们先看这首诗歌的第6首：“昔我在广陵，怅望才桑陌，常饮饮酒诗，颇获一笑事。当时已放浪，朝作西部兮。” 沈经常闲人一节暂过兮，江山护影界出没为我意。斜川追渊明，东皋有王迹。诗曾竟何为六伯本无意。这首诗啊，把自己在惠州贺陶诗与扬州贺陶诗做了联系，当然也做了区别。3年前在扬州嘛。 还只是偶尔惆怅，想起了台商的那个陶渊明。偶尔呢，酒后吟诵的饮酒，感觉非常的畅快。而今天我的职务没有了，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闲人。漫长的时光，感觉也可以是稍纵即逝。所以现在我闲下来了，那我就是江山的主人了。那剩下的事情。 那就是追随陶渊明和唐代的王绩去做一个纯粹的隐士的，他知道惠州的自己与扬州的自己在身份、环境、心态上已经大不相同了。以前呢，自己被体制束缚着，即便有想法，也没有多少自由。现在呢，基本上在体制之外，我指挥不了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指挥江山。这样让我想起了苏轼。 有一个他最好的朋友写给他的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平生万物作芳邻，从此湖山我主人，往事皆从心上过，周旋自在自由身。不再卷了，过去的就过去，过好当下，过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苏轼这个朋友，应该是真的懂苏轼的，只是不知道大家知道这首诗。 他的作者是谁吗？如果你不知道很正常，如果知道就奇怪了，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当然，苏轼的这组贺陶诗还写了不少在白水山的事情，比如说遇到了80多的荔枝园主人，在汤泉沐浴，一边唱着歌，一边回去等等的情形。当然了，在惠州，苏轼还贺了陶渊明的《咏荆轲》啊，《读山海经》啊，《时运》等等诗。 或者思考生命的话题，或者记彼此的交游，或者写日常生活。总之是以贺陶诗的方式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思考。
很可能苏轼原来就想在惠州就把这个贺陶诗写完，谁料到政坛的风云再次发生了变化。到了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因为当年的元佑党人被进一步加重处罚，折寿琼州别驾，仓化军安置，苏轼想在惠州终老的愿望也没有办法实现了。当年的七月，苏轼带着苏过到达了儋州。如果要说苏轼在儋州的贺陶诗，还是要从他在惠州到儋州渡海前写的《贺陶止酒》说起。苏轼带着对儋州的不安，四月份从惠州出发，正好当时他弟弟苏辙也被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轼去海南，这个雷州那是必经之路。5月11日，兄弟俩在滕州会合，然后一路同行就到了雷州。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兄弟俩见一面那真的是不容易的。而今两个人虽然都在被贬当中，但能同行共处一个月，那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很奢侈的事情了。6月11日，苏轼要渡海了，但身体也出问题了，苏轼的痔疮发作了，这次发作的十分严重，痛得苏轼啊整晚上都在呻吟睡不着觉，弟弟苏辙也整晚上睡不着。兄弟俩一琢磨，肯定是近期酒喝多了上火了，现在年纪这么大，再有个病痛在儋州就更麻烦了。所以苏辙一边吟诵了陶渊明的止酒诗，一边要苏轼向陶渊明学习，你彻底的把酒戒了。我们先看看当年陶渊明是怎么戒酒的。他的止酒诗中间有这么几句：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饮未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增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寺。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啊从来就没戒过酒，戒了酒呢我觉得生活又没啥乐趣，晚上不喝那晚上又睡不安稳，早上没酒喝连起床都没有动力。我也天天想戒酒，但对我来说戒了酒血气经脉可能就不通了，抵御疾病的能力可能就差了。我一直光知道戒酒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就是没想到其实戒酒对身体是真的好。陶渊明突然意识到戒酒的好处，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彻底戒酒了，从此就要与酒拜拜了，一直戒到我成了神仙才停止。大家读了这几句诗肯定怀疑，这陶渊明真的能把酒戒了？事实上陶渊明戒酒并没有成功，或者说要真戒了酒，那个人可能就不叫陶渊明了。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陶渊明的商标，就是陶渊明的符号。我们看贺陶止酒的最后几句：劝我诗渊明，力薄且为己，为个作杯酌，止酒这愁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经寺，从今东坡始，不立杜康寺。我先简单说一下，苏轼戒酒的决心其实没有陶渊明大，他当然想戒酒但一直在犹豫，所以这话说的有点模糊。虽然最后说啊，从此家里不立杜康寺，这杜康据说是古代造酒的人，好像相当坚决了。其实我把后面的结果告诉大家，苏轼根本就做不到，他不仅继续喝而且继续在酿酒呢。所以苏辙让哥哥学习陶渊明戒酒的精神，但苏轼直接说啊，我这个人啊意志薄弱，我可能做不了陶渊明，我只能做自己。你看苏轼这个戒酒好像就是为了这一次

0: 痔疮一样，这痔疮好了，他就不管了。所以第一次在扬州喝陶是，是因为喝到微醺，要找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喝的是饮酒。现在5年过去了，因为痔疮不能喝酒，喝的是止酒，从寻找酒的感觉，到要结束酒的感觉。 苏轼随着生活和身体的改变，贺陶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从陶渊明那里寻找精神支撑，那是苏轼非常习惯的事。对苏轼来说，迷茫的生活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迷醉的感觉。
1: 苏轼与陶渊明虽相隔数百年，却仿佛跨越时空的知己。苏轼在生活与精神的困境中， 不断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寻找慰藉与力量，从扬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无论生活如何变迁，苏轼对陶渊明的追随始终如一。然而，苏轼也并非是亦步亦趋的模仿，他与陶渊明相隐以尽意，借陶渊明的诗意抒发自己的情怀与感悟，并在其精神世界里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
0: 那么，苏轼在贺陶诗的创作过程中，如何实现了相隐以尽意？他又是如何在界限陶渊明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的？从绍圣4年（1097年）7月到元符3年（1100年）的6月，苏轼在儋州前后待了不到3年，在比惠州还要偏远的儋州。 苏轼内心的寂寞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到了儋州以后，贺陶不断。大凡日常生活、友人来往、节气变化、兄弟之情等等，他都以贺陶诗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来说，在儋州的日子，苏轼差不多是与陶渊明一起来面对的。 陶渊明的精神也鼓舞着苏轼生活的勇气。苏轼写了《贺陶东方有一事》这首诗，中间几句是这么写的：“吕从渊明游，云山出濠端。借君无闲情，欲我非止弹。”这首诗呢，其实是在虚实之间写的一种似有若无的经历。 说有一事呢，跟着陶渊明一起游历，云山给了他灵感，他又向陶渊明呢借了他的无闲情，要通过弹琴的这个假动作啊，来记忆我的情感。我突然觉得“借君无闲情，欲我非止弹”两句，差不多可以概括苏轼所有贺陶诗，也就是苏轼自己说的“相隐以尽意”。 原来就有一段苏轼自己的注，这个注是这样说的：“此东方一事，赠渊明也。不知从自由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苏轼要说的是，无非是我如今就是那个追随陶渊明的人，而追求的宗旨就是8个字：我即渊明。 渊明即我，这是他的目标，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这个目标是立在那个地方的。苏轼在儋州贺陶诗的最后一题是贺陶郭主簿两首，主要追念的是什么呢？少年时光，当然也想念两个小孙子。苏轼从元佑7年 1092年开始贺陶诗，到了元符3年（1100年）结束贺陶诗，从最初的偶尔起兴来贺陶渊明的饮酒诗，到决定敬贺其诗，陶渊明在苏轼生活中的分量呢，应该是越来越重，意义呢也越来越大。苏轼当然不会满足于模仿陶渊明啊，你说两个人相隔大概700年。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成不变的追慕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意义，所以苏轼也不可能变成陶渊明第二，他永远是苏轼第一。其实 在写《贺陶氏》之前。

前，也就是元佑五年（1090年）的十月，他已经写过《问渊明》一诗，里面有几句是这样说的：“有酒不辞醉，无酒思饮泉。立善求我欲，积人识才限。委运忧伤身，忧去生一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残。”有酒就醉，没酒喝水。有善行要表扬，人饥饿就嘴馋，放任自己又担心，忧愁走了也一样。总说放浪在这个世界中，结果还是被这个世界卷得晕头转向。苏轼他的诗歌比较跳跃，这一段意思说完了以后，合起来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顺应自然与不顺应自然，最后都是麻烦一个连着一个。他自己在这个小序里说，你不要以为我问陶渊明就是与陶渊明的意见不一，这就是没有看懂我的诗歌了，我是相引以敬意，并不是否定陶渊明。其实相引以敬意这五个字差不多可以概括苏轼贺陶诗的基本方向了。从陶渊明那里来，这个叫相引，但要加入我的意思，或许要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这个叫敬意。一年以后，也就是元佑六年（1091年），当年是闰八月，苏轼就任到颍州知州。有一天，欧阳修的第三个儿子欧阳斐来拜访苏轼。言谈之间，那对陶渊明的故事和见识呢，十分的赞赏。等到这个欧阳斐走了以后，苏轼也很有感慨，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陶渊明的崇敬之情。其中有这么几句：“渊明求县令，本源实不足；数代向独游，小区未为汝。幡然复归去，岂不念穷独？从以五斗米，折腰饮口福。”我引的这几句说的大概是生活与尊严的问题。因为吃不饱肚子，所以陶渊明只能去求个县令当当。因为上级官员要下来检查，所以只能穿着正装来接待。对陶渊明来说是有点委屈，但也谈不上什么耻辱吧。因为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遵循这个职业的规则。最后忍受不了，下决心回到家乡。他肯定知道从此要面对贫穷与孤独，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你选择了什么就要面对什么。你看这个苏东坡啊，他一边从陶渊明那里吸取精神的营养和处事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断地改造着陶渊明来切合到自己身上来。所以说苏轼很粉陶渊明，总体上当然没问题，但你如果认为苏东坡就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陶渊明，那你的理解就错了。何况苏轼自己就说过，他贺陶诗是相引以敬意，这已经我已经说过不止一遍了。直白一点说，就是借陶渊明来说自己。这个结果就是陶渊明自然还是那个陶渊明，而苏轼也不可能变成陶渊明第二，苏轼永远还是那个苏轼。他们有精神的相通，也有行为的不同，至少你可以看到陶渊明无法忍受官场这一套，他可以归隐到乡下。苏轼呢，虽然也经常过着如农民一样的生活，但却不是主动的归隐，而是被迫形成的生活方式。一旦有了机会，他还是愿意回到一个士大夫的状态，去为国为民。这就是两人的同宗之义了。我有时候也想啊，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比学陶渊明更容易的，不就是放下所有的名利，走出社会和政治的圈子，回到故园，做一个纯粹的自食其力的农民。你想想，你要真学陶渊明，这个门槛真是太低太低了，就是天蒙蒙亮到地里去拔草，看到自己种下的庄稼
一天天在成长。

祈祷风调雨顺，收成好。遇到本村的农民，再问问他家种的什么，你家的庄稼长得怎么样？然后一直忙到天黑，扛着一把锄头回家。一天劳作下来，肯定是累的，但是因为希望和生活都在田地里，所以还是很充实。但为什么在陶渊明之后，很多人都说要学陶渊明去始终？

二哥早年奋力有当世志，也就是想在那个时代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想过归隐的事，结果呢，因为对政治关注太切，议论过于犀利，被政敌抓住了，摔了个跟头。乌台诗啊，把他整得很惨，差点送掉了性命。从此呢，被贬的生涯就占据了他人生的主体。他也经历过人生的繁华，但经常被打回到原点。这种太大的起伏，多少有点让他无所适从。他呢，总怀着希望，但失望呢，总是比希望更快的来拜访他。所以在生命的外在的表现上，他只能听命，因为他已经没有不听命的空间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有澄清天下的能力，所以他要去做官。但当现实教训了他，因为他除了政治的激情，还相当缺乏政治的智慧，所以留给他的舞台就很小，有时根本就没有他的舞台。这个时候他当然就想归隐了。这个大概是苏轼始终徘徊在做官与归隐这个两难选择中的原因。苏轼的痛苦就在于有的时候连选择归隐的权利也没有，但不能选择隐居不妨碍他精神上的追求。他之所以一方面意识到自己与陶渊明的身份地位不同，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了对陶渊明的极大的崇敬，就是因为他意识到，我即便不能身隐，身体做个隐士，总可以心隐，内心里面做个隐士。一个想心隐的人，他的精神瞬间就可以变得非常的强大。我呢，总觉得这才是苏轼历尽千辛万苦，依然能活出自我精彩的原因所在。他不用别人给他阳光、空气和水，他自己就能给自己阳光、空气和水。所以天地呢，瞬间就只有他以及近700年前的陶渊明这两个人了。在这样的天地里，你说苏轼，他能不伟大吗？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精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哎，
7: 啊，
6: 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
6: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

0: 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3: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3: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

0: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多彩活动会盛景，我市各界欢度国庆；假期农技服务进田间，科学管护保丰收；车驾管服务车首次亮相诸城，市民假期业务随心办；金秋风景好，特色产业忙增收。以下是详细报道。国庆节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节日，连日来我市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国庆节当天，怀远县公安局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民辅警警容严肃，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护卫五星红旗走向旗台。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庄严敬礼，向伟大祖国致以诚挚祝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忠诚担当守护万家安宁。在张公山公园南门，欢歌庆华诞，同心颂中华，与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大合唱《爱我中华》中拉开序幕。精心编排的16个节目融合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涵盖舞蹈、四周戏、快板、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还设置非遗展示区，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魅力。观众陈琳：
3: 今天看了这场国庆的专场演出，我的心情呢非常的激动。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各个精神饱满，这个节目也精彩纷呈，都饱含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2: 表演者汤杰：
4: 今天我们通过新疆舞绽放的鼓励，表达了56个民族一家亲，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深情的告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在淮河文化广场，欢歌庆国庆，诸城送非遗，2026年蚌埠市五合民歌花鼓灯灯歌暨淮河流域民歌大赛火热进行，27个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既有摘石榴、五合、五条河等流传百年的非遗经典，也有融合新时代生活的新编曲目，独唱、男女对唱、花鼓灯歌舞等形式多样。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五合民歌是皖北标志性民间音乐，两项淮河非遗同台竞技，选手们以清亮唱腔灵动舞步，展现淮畔百姓质朴鲜活的生活图景。安徽省花鼓灯剧院花鼓灯传承人朱同路：
5: 通过这次比赛呢，能更好让我们的五合民歌，还有我们的花鼓的灯歌，还有我们淮河流域的民歌，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传承下去。
2: 五合民歌市级传承人蒋如旺：
6: 因为我们从小啊就喜欢这个五合民歌，一直这么多年下来呢，也教了不少这个徒弟吧，我们以后呢会继续努力把这个五合民歌再传承下去。
2: 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听下一条。国庆假期是水稻后期管护的关键阶段，是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田管。

0: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你这块田存量还是挺大的，已经达到了防治指标，还需要就是用药进行防治。
2: 在蚌埠市淮上区漠河口镇路西居委会的水稻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开放指导农户田管。种粮大户高德前：
3: 国庆期间，直播专家到我地里来看看我这个稻谷子，就是可够防治标准。然后呢，就是看我以后，现在已经够防治标准了。然后马上下一步，我们抓紧时间来防治稻谷子。
2: 今年蚌埠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70万亩，其中杂交稻70万亩，经糯稻100万亩。目前杂交稻陆续成熟，经糯稻正处于灌浆期，这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戴四基：
4: 从今天调查情况来看，目前部分田块种实施水稻，田间稻肥生存量已然在防治指标以上。以抵零入虫为主，请农户朋友们在国庆期间对种实施水稻再开展防治一次。
2: 国庆假期，蚌埠市400多名农技人员、100多名网格员放弃休息，分片包村包大户进行技术指导，助力秋粮丰收。记者张浩报道。
5: 针对假期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难题，市公安局车管所便民服务车开进商圈，实现就近办马上办。
2: 国庆假期，一辆服务车停靠在万达广场附近警务站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现场办理业务。这是蚌埠市公安局与蚌埠市邮政分公司联合打造的创新服务模式，车驾管便民服务车首次亮相。车内配备智能自助体检机等设备，群众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无需往返医院排队，现场即可一站式完成智能体检、业务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服务。市民郭佩佩：
6: 是正好这一个点比较方便，然后我就来咨询一下，正好可以办，然后顺便就办一下了。
2: 便民服务车在法定节假日开展延时服务，主动进驻城区各大商圈、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地，精准贴合群众的闲暇时间、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将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实现车驾管业务就近办、马上办。蚌埠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徐小平：
7: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只是我们的 1.0 版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服务内容和场点布局，真正实现这个群众办事零距离。
2: 记者陶运伦、陈昂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机关市财政局。
2: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第13次党代会代表毛大中以高举伟大旗帜、勇担时代使命、深入学习贯彻第13届党代会精神为题，为全局党员干部做专题宣讲，传达了开幕会、闭幕会及市委13届一次全会精神。围绕过去5年发展成效，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目标，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使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内容，对大会报告进行系统解读。宣讲还结合财政实际，落到了具体导向上。市财政局预算科一级科员蒋孝天：
8: 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底气，立足财政金融主责主业，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做强金融服务支撑，以青春实干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服务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2: 市财政局人事教育科科长施敏：
9: 我将以会议精神为指引，努力做好财政人事教育工作，疏劳正确政机关，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坚定以政领财、以财辅政，坚持为民造福、为民理财，独行实干。
2: 据了解，六进宣讲活动后续将走进企业、学校。

曾经都这点郭世磊真没想过。方盼盼又问，李阿姨人好，可她再大度，能在被你爸背叛分割财产后还对你一如既往，并让你接她的班吗？郭世磊被彻底问住了。郭世磊和方盼盼商量着想办法约杨红玉出来谈判。四月底，郭世磊利用郭洪亮的手机模仿他的口气给杨红玉发信息，约他五一去他郊区老家见面谈结婚的事儿，并叮嘱他现在是敏感时期，不能被别人发现被人偷拍，也别让他告诉别人，免得被抓住把柄，对离婚分割财产不利。这几天不要联系，直接去约见的地方见面就行。随即他将这些对话删除。到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杨红玉见不是郭洪亮，转身就要走。郭石磊当即挑明身份和来意，杨红玉一脸不屑，我跟你爸是初恋，当年要不是你爷爷奶奶反对，我们早就结婚了。我现在婚也离了，又没孩子，你爸和李美如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我没有理由离开你爸。这番话打得郭石磊和方盼盼措手不及。方盼盼拦住杨红玉，想继续说服他。杨红玉不耐烦道，你们两个小孩屁都不懂，别掺和大人的事儿了。说着一把将方盼盼推倒在地。郭世磊冲上来扯住杨红玉，劝说他离开郭洪亮，可杨红玉油盐不进。郭世磊和方盼盼捆住他，关掉，给郭洪亮发了一条微信，说他五一要回老家一趟，发完就关机了。他和方盼盼打扫了现场，又制造了杨红玉被人猥亵后突发哮喘的假象，然后抛尸。他们不敢回家，开着车在外面乱转，途中将手机和手机卡分别扔到了不同路段。案发后，李美如托警方告诉郭世磊，其实他因为生病早就跟郭洪亮分居，婚姻名存实亡，他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即便离婚也会一如既往地爱他培养他。郭世磊听后追悔莫

及。当地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判处郭石磊、方盼盼有期徒刑3年、缓刑1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宁宁，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响北平》节选。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但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宁宁，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想北平》节选。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但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